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元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 1.8 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 178%。 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 Betty Lingard Fels Fools M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与李宁宣布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NBA 中国与李宁将依托重点赛事及线下体验活动开展球迷互动，覆盖 NBA Hoop Park 和 NBA House 等项目。此外，双方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层及青少年篮球发展项目，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积累国际篮球经验的机会。10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案件确认收入。10月8日晚间，

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积累国际篮球经验的机会。10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 IP 悠悠前三季度 GMV 突破10亿元。

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录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录 PS5 和 Switch，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ivian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A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长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意工作交给 AI。世嘉此前成立了生成式 AI 委员会，负责开发工具、制定使用规范以及审核 Steam 商店页面合规事项。10月8日消息，叮咚买菜旗下豆制品自有品牌有豆制，近日宣布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豆制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0000亩大豆，预计产量10000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投资建设的宁波工厂已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据介绍，有豆制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62%。10月8日，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2026-61假期，以更鲜明的硬朗设计、更强的复杂路况适应能力和一系列专属户外装备，兼顾都市生活与户外探索需求。据悉，新车计划于2027年引入中国市场。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1至8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15%。其中8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16%，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1到8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5%，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62%，7到8月达到65.3%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一安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

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可售房收入增长52.13%，品瑞酒店间业量增长30.6%。小城文旅方面，尚客优累计满房门店达2107家。据优必选科技公众号消息，近日优必选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场景开发及测试，同时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部署与应用，推动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落地与推广。据宝马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全新 Mini Countryman Untamed Edition 特别版于美国太浩湖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基于全新一代 Mini Countryman 打造，以更鲜明的硬朗设计、更强的复杂路况适应能力和一系列专属户外装备，兼顾都市生活与户外探索需求。据悉，新车计划于2027年引入中国市场。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1至8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15%。其中八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16%，增速1万吨，在生。

案的落地与推广。据宝马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全新 Mini Countryman Untamed Edition 特别版于美国太浩湖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基于全新一代 Mini Countryman 打造，以更鲜明的硬朗设计、更强的复杂路况适应能力和一系列专属户外装备，兼顾都市生活与户外探索需求。据悉，新车计划于2027年引入中国市场。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1至8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 15%。其中八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16%，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一到八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5%，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62%，七到八月达到65.3%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一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且呈现出鲜明的零七决策特征。10月8日 ，L4 自动驾驶公司白犀牛宣布完成 C2 轮融资，其 C 轮融资金额累计达到1亿美元。C2 轮融资由隐山资本领投、湘潭国资、深重投、湖南财信、韩国友、利金融集团、博正资本等跟投。本轮融资资金将重点投向 L4 端到端技术与物理 AI、 人工智能能力迭代、城市运营网络持续拓展，同时持续深化与产业伙伴的生态协同，跑通技术、产品、运营、生态的完整闭环。10月8日，阿斯利康宣布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联合开发和商业化的达卓优通用名注射用德达博妥单抗，于9月29日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不适合接受 PD-1/PDL-1 抑制剂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成人患者。同日，阿斯利康还宣布优赫德通用名注射用德曲妥珠单抗也在中国获批。10月8日，恒瑞医药公告称，欧洲药品管理局已正式确认并受理公司递交的福唑帕利胶囊的上市许可申请，用于治疗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成年患者。这是公司第二款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向欧盟递交上市申请。10月8日，众生药业公告称，控股子公司众生瑞创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多肽药物瑞1225注射液，在超重或肥胖参与者中的 III7 临床试验获得顶线分析数据，达到主要终点。10月8日，汉语药业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 FDA 下发的关于 HI3003 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适应症。10月8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 25%， 环比增长 11%， 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

增长15%，其中八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16%，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一到八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5%，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62%，七到八月达到65.3%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一安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元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2026年至2030年期间，合计向吉耀通行销售37.86万吨到56.78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具体销售量根据订单确定，单价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逐月确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10月8日，时代新材公告，公司于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与风电各大主机厂签订叶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43.94亿元，含税价，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10月8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1000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14.12亿元，其中国家和地方电网合同订单2.31亿元，其他战略客户合同订单11.81亿元。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V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长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东阳光耀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DRAM、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该部门近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供货量减少20%至30%。

因此，三星电子四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 Betty Lingard's Fels Fools M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与李宁宣布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NBA 中国与李宁将依托重点赛事及线下体验活动开展球迷互动，覆盖 NBA Hoop Park 和 NBA House 等项目。此外，双方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层及青少年篮球发展项目，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

本轮融资资金将重点投向 L4 端到端技术与物理 AI、人工智能能力迭代、城市运营网络持续拓展，同时持续深化与产业伙伴的生态协同，跑通技术、产品、运营、生态的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据介绍，有斗志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62%。10月8日，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2021假期全球自驾游报告。报告显示，11期间其国内自驾需求同比增长近7%，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11%，国际。

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 AII 期临床试验获得顶线分析数据，达到主要终点。10月8日，汉语药业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 FDA 下发的关于 HI3003 注射液的临床试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适应症。10月8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

提升0.8%。值得关注的是，豆包渠道销售额环比增长232%，下单量环比增长40.5%，下单门店数环比增长61.2%。AI 新入口正成为九旅获客的重要增量。细分赛道方面，雷神境界电竞酒店间业量同比增长205.6%，雅高瑞祥酒店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每间可售房收入增长52.13%。品瑞酒店间业量增长30.6%。小城文旅方面，尚客优累计满房门店达2107家。据优必选科技公众号消息，近日优必选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场景开发及测试，同时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部署与应用，推动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落地与推广。据宝马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全新 Mini Countryman Untamed Edition 特别版于美国太浩湖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基于全新一代 Mini Countryman 打造，以更鲜明的硬朗设计、更强的复杂路况适应能力和一系列专属户外装备，兼顾都市生活与户外探索需求。据悉，新车计划于2027年引入中国市场。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1至8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15%。其中八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16%，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1到8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5%，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62%，7到8月达到65.3%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易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2026年至2030年期间，合计向吉耀通行销售37.86万吨到56.78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具体销售量根据订单确定，单价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逐月确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10月8日，时代新材公告，公司于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与风电各大主机厂签订叶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43.94亿元，含税价，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10月8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1000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14.12亿元，其中国家和地方电网合同订单2.31亿元，其他战略客户合同订单11.81亿元。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ivian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长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

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李源纳米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ivian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A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试验申请受理通知。该注射液拟用于减重、二型糖尿病、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等适应症。10月8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德古门冬双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后续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每间可售房收入增长 52.13%， 品瑞酒店间业量增长 30.6%。小城文旅方面，尚客优累计满房门店达2107家。据优必选科技公众号消息，近日优必选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场景开发及测试，同时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部署与应用，推动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落地与推广。据宝马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全新 Mini Countryman Untamed Edition 特别版于美国太浩湖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基于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

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Betty Lingard Salesforce M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与李宁宣布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NBA 中国与李宁将依托重点赛事及线下体验活动开展球迷互动，覆盖 NBA Hoop Park 和 NBA House 等项目。此外，双方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层及青少年篮球发展项目，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积累国际篮球经验的机会。10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 IP 悠悠前三季度 GMV 突破10亿元。自2025年6月首款产品上市以来，悠悠已进入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日前，悠悠二度亮相巴黎时装周，身穿限定景德镇陶瓷裙，让中国设计站上世界秀场。上美数智酒店集团发布通订单2.31亿元，其他战略客户合同订单11.81亿元。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VN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A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常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意工作交给 AI。世嘉此前成立了生成式 AI 委员会，负责开发工具、制定使用规范以及审核 Steam 商店页面合规事项。10月8日消息，叮咚买菜旗下豆制品自有品牌有豆制近日宣布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豆制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0000亩大豆，预计产量10000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投资建设的宁波工厂已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据介绍，有豆制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62%。10月8日，自驾游平台租租车发布2026十一假期全球自驾游报告，
报告显示，十一期间其国内自驾需求同比增长近7%，出境自驾需求同比增长11%，国际长线目的地增长。

尤为显著。出境自驾在9月26日迎来出行高峰，取车量创下近年新高。国内自驾则延续了西部地区长线出行的热度，且呈现出鲜明的零七决策特征。10月8日 ，L4 自动驾驶公司白犀牛宣布完成 C2 轮融资，其 C 轮融资金额累计达到1亿美元。C2 轮融资由隐山资本领投、湘潭国资、深重投、湖南财信、韩国友、利金融集团、博正资本等跟投。本轮融资资金将重点投向 L4 端到端技术与物理 AI、人工智能能力迭代、城市运营网络持续拓展，同时持续深化与产业伙伴的生态协同，跑通技术、产品、运营、生态的完整闭环。10月8日，阿斯利康宣布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联合开发和商业化的达卓优通用名注射用德达博妥单抗，于9月29日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不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 Betty Lingard Felsfors M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与李宁宣布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NBA 中国与李宁将依托重点赛事及线下体验活动开展球迷互动，覆盖 NBA Hoop Park 和 NBA House 等项目。此外，双方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层及青少年篮球发展项目，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积累国际篮球经验的机会。10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 IP 悠悠前三季度 GMV 突破10亿元。自2025年6月首款产品上市以来，悠悠已进入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日前，悠悠二度亮相巴黎时装周，身穿限定景德镇陶瓷裙，让中国设计站上世界秀场。上美数智酒店集团发布2026-11国庆全国小城旅行活力报告，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上美数智平均房价 ADR 同比提升0.8%。值得关注的是，豆包渠道销售额环比增长232%，下单量环比增长40.5%，下单门店数环比增长61.2%。AI 新入口正成为酒旅获客的重要增量。细分赛道方面，雷神境界电竞酒店间业量同比增长205.6%，雅高瑞。

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15%。其中8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16%，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1到8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24.5%，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62%，7到8月达到65.3%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易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2026年至2030年期间，合计向吉耀通行销售37.86万吨到56.78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具体销售量根据订单确定，单价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逐月确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10月8日，时代新材公告，公司于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与风电各大主机厂签订叶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43.94亿元，含税价，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10月8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1000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14.12亿元，其中国家和地方电网合同订单2.31亿元，其他战略客户合同订单11.81亿元。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V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风电各大主机厂签订叶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43.94亿元，含税价，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10月8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1000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14.12亿元，其中国家和地方电网合同订单2.31亿元，其他战略客户合同订单11.81亿元。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ivian 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付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A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常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指小素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该制剂兼具长效平稳控糖与快速餐食降糖的特点，目前尚未纳入国家集采。近日 ，Counterpoint Research 发布的晶圆代工供应追踪报告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晶圆代工 2.0 市场营收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1%，达到966亿美元。市场增速较上一季度有所提升，主要受 AGPU 人工智能图形处理器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 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推动。其中包括定制化 ASIC、 专用集成电路、服务器 CPU、 中央处理器、网络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集成电路等。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 DRAM、 内存与 SSD 固态硬盘价格上升的压力。该机构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已开始削减今年四季度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30%。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多位行业消息人士透露，该部门近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将供货量减少20%至30%，因此，三星电子四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Betty Lingard's Fels Fools MBH 全资持股。10月7日 ，NBA 中国与李宁宣布达成多年市场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NBA 中国。

营将依托重点赛事及线下体验活动开展球迷互动，覆盖 NBA Hoop Park 和 NBA House 等项目。此外，双方还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基层及青少年篮球发展项目，并依托 NBA 的训练、教练指导及赛场发展资源，为怀揣篮球梦想的年轻球员提供积累国际篮球经验的机会。10月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名创优品首个自有艺术家 IP 悠悠前三季度 GMV 突破10亿元。自2025年6月首款产品上市以来，悠悠已进入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日前，悠悠二度亮相巴黎时装周，身穿限定景德镇陶瓷裙，让中国设计站上世界秀场。上美数智酒店集团发布2026-11国庆全国小城旅行活力报告，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上美数智平均房价 ADR 同比提升 0.8%。 值得关注的是，豆包渠道销售额环比增长 232%， 下单量环比增长 40.5%， 下单门店数环比增长 61.2%， AI 新入口正成为酒旅获客的重要增量。细分赛道方面，雷神境界电竞酒店间业量同比增长 205.6%， 雅高瑞祥酒店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每间可售房收入增长 52.13%， 品瑞酒店间业量增长 30.6%。 小城文旅方面，尚客优累计满房门店达2107家。据优必选科技公众号消息，近日优必选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场景开发及测试，同时构建示范应用场景，加速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领域的部署与应用，推动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落地与推广。据宝马集团官微消息，近日全新 Mini Countryman Untamed Edition 特别版于美国太浩湖迎来全球首秀。新车基于全新一代 Mini Countryman 打造，以更鲜明的硬朗设计、更强的复杂路况适应能力和一系列专属户外装备，兼顾都市生活与户外探索需求。据悉，新车计划于2027年引入中国市场。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2026年1至8月，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约1570万辆，同比增长 15%。其中八月新能源车销量约223万辆，同比增长 16%， 增速回到历史正常水平。一到八月，全球新能源汽车份额达到 24.5%，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全球份额达到 62%， 七到八月达到 65.3% 的较好水平。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北京易安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1.5亿元。该公司成立于2024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施方，经营范围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充电桩销售等，现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述新增股东共同持股。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10月8日，龙盘科技公告，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南京锂源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2026年至2030年期间合计向吉耀通行销售 37.86 万吨到 56.78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具体销售量根据订单确定，单价受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逐月确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10月8日，时代新材公告，公司于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与风电各大主机厂签订叶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总计约 43.94 亿元，含税价，公司将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分期交付，并在相应会计期间确认收入。10月8日晚间，远东股份公告称，2026年9月，公司收到子公司中标，签约千万元以上合同订单合计为 14.12 亿元，其中国家和地方电网合同订单 2.31 亿元，其他战略客户合同订单 11.81 亿元。10月8日，经典动作 Roguelike 续作《霓虹深渊2》正式发售，同步登陆 Steam、PS5、Xbox Series X、S、微软商店及任天堂 Switch 平台。本作系首次登陆 PS5 和 Switch， 首发加入 XGP、Xbox Game Pass、微软游戏订阅服务，由中国游戏厂商 VVGames 开发并联合 Kepler Ghost 发行。手游采用复

费解锁的买断制，与 PC 端、个人电脑端内容同步更新。10月8日，腾讯旗下第一人称特战干员战术射击游戏《三角洲行动》项目组官宣，其国服日活跃用户数 DAU 已突破5800万。该游戏今年1月宣布 DAU 达到4100万，3月则突破5000万，跻身腾讯长青游戏序列。本作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旗下琳琅天上团队研发，基于虚幻引擎5打造，海外版本已覆盖全球169个国家和地区。近日，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世嘉 SEGA 高级执行官兼副首席商务官斋藤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积极将 AI 人工智能应用于部分业务，但对扩大使用范围仍十分谨慎。我们利用 AI 提高游戏发行、企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效率，也用它来构思商业方案。在游戏开发过程中，我们对使用 AI 非常谨慎，不会把游戏创意工作交给 AI。世嘉此前成立了生成式 AI 委员会，负责开发工具、制定使用规范以及审核 Steam 商店页面合规事项。10月8日消息，叮咚买菜旗下豆制品自有品牌有豆制近日宣布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在产地端有豆制与龙尾食品、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嫩江农场签署协议，三方联合种植50000亩大豆，预计产量10000吨。在生产端，叮咚买菜投资建设的宁波工厂已正式进入生产阶段。据介绍，有豆制累计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内对 CPU、

0: 少20%至30%。因此，三星电子四季度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将下降至多30%。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该减产计划。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共89天。同日，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央行开展606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满足节后首日短期流动性需求。10月8日 ，A 股银行板块发力护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杭州银行等盘中股价创出历史新高。财政部于10月8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10月9日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8亿元人民币增至5亿元人民币，增幅约178%。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肖家乐，经营范围包括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眼镜、手表、化妆品、电子产品以及相关原材料和零配件的批发、零售、进出口和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等，由 Adidas、 Betty Lingard's Fels Fools NBH 全资持股。10月9日，2026年 NBA 中国赛在澳门开打，现场照片显示，马云现身比赛现场，并与成龙、贝克汉姆、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蔡崇信、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等同框观战。今年 NBA 中国与阿里巴巴的合作进一步加深，除为淘宝巴巴 VIP 会员提供专属权益外，基于阿里千问打造的智能篮球助手 NBA Chatty 也迎来升级。10月9日，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披露，天猫一键清出海项目启动不到一年，截至2026年上半年末，已有近10000家天猫品牌商家加入，参与商家的成交额持续实现季度环比双位数增长。10月7日，韵达股份002120SZ 发布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公告，拟以4.80元每股的价格向不超过100人相关企业，基本形成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条。10月10日消息，育碧宣布《彩虹六号》手游将于2027年1月15日停止运营，距离游戏全球正式上线不到一年。该作于2023年在部分地区开启试运营，2026年2月才面向全球正式推出，至今共走过15个赛季。育碧在公告中表示，这是艰难的决定，团队接下来将投入其他长期战略项目，后续安排将于未来几周陆续公布。10月11日消息，林友坊创始人兼 CEO 首席执行官梁启伟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影之刃林将至少包含50个 BOSS， 30种主武器和20种副武器，所有武器均可通过击败 BOSS 获得。梁启伟表示，游戏整体风格统一于功夫朋克设定，敌人涵盖大型、小型、迟钝及骑马等多种类型，均以中国传统武术为基础，并融入创新元素。本作采用虚幻五引擎开发，是一款暗黑武侠动作游戏，将于10月29日登陆各大游戏平台。10月11日，微软 Xbox 宣布，前 Reddit 首席产品官 Maria Angelidou Smith 将于10月19日出任我的世界开发商 Mojang 新任 CEO， 直接向 Xbox CEO Asha
1: Sharma 汇报。
0: Sharma 在内部换电量累计超2483万 kWh， 较去年同期增长30.8%。占全国高速公路充换电总量13.7%。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5大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提出，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布局氢能、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同时部署完善全国统一绿证市场，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龙源电力10月9日披露，2026年9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约56.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08%，其中风电同比增长3.20%，太阳能发电同比增长20.21%。前9个月累计发电量约562.50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52%，风电累计下降4.97%，太阳能累计增长19.29%。公司提示，该数据来自内部统计，或与定期报告存在差异。 10月10日披露信息显示，连云港于10月9日举办全繁。

电流电池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大连融科储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滨兴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签约，合作拟在徐围新区布局全钒液流电池产业链，探索绿色低碳提钒技术与钒储能协同发展，推动储能技术落地临港工业场景。目前仅完成战略合作签约，暂未公布投资额、设计产能、出资比例及投产时间，项目审批手续完成情况亦未披露。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0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10月9日，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并同步公开征求意见。据悉，本次章程更新主要聚焦的是亲友卡接收方、副卡实名持有人的换绑激活次数限制，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该亲友卡关联的实名身份信息仅能用于激活2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且每次仅能激活1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近日，大闸蟹全线崩盘相关话题引发大量关注，冲上微博热搜。据看看新闻10月9日报道，在上海普陀区新沪路，有些中小规格的母蟹价格跌至5元每只，太湖蟹2两只到3两每只，售价仅10元。不过，超大规格精品蟹价格保持坚挺。据蟹农介绍，半斤以上本地大闸蟹出水价约150元每只，公母一对，售价300元。10月9日，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公布胖东来梦之城2、3、4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批前公示。公示显示，胖东来梦之城项目2期为幸福讲堂，建筑面积5630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24米。3期为文化中心，建筑面积3.62万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25.45米。4期为酒店，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99.95米。10月9日，2026年 NBA 中国赛在澳门开打。现场照片显示，马云现身比赛现场，并与成龙、贝克汉姆、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蔡崇信、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等同框观战。今年 NBA 中国与阿里巴巴的合作进一步加深，除为淘宝巴巴 VIP 会员提供专属权益外，基于阿里千问打造的智能篮球助手 NBA Chat 也迎来升级。10月9日，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披露，天猫一键清出海项目启动不到1年，截至2026年上半年末，已有近10000家天猫品牌商家加入，参与商家的成交额持续实现季度环比双位数增长。10月7日，韵达股份002120SZ 发布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公告，拟以4.80元每股的价格向不超过185名核心员工售出2123万股回购股票，较市价折价约30%，筹资上限1.02亿元。根据公告，韵达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36个月，锁定期12个月，分2期各解锁50%。考核以2025年为基数，2026年营收增长率不低于5%，或归母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0%；2027年营收增长率不低于10.25%，或归母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80%。10月8日，据澎湃新闻消息，美团外卖品牌 Kita 宣布在巴西将新拓展21座城市，业务由圣保罗州向内陆延伸。加上此前已运营的11座城市 ，Kita 在巴西的覆盖将达到32城。这是巴西圣保罗州法院近期裁定99附的针对性排他条款违法后 ，Kita 在巴西展业的最新进展。目前 ，Kita 在巴西应用下载量达1000万次。美团去年宣布，计划5年内在当地市场投入10亿美元。Kita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进入更多城市，反映了公司对巴西市场的长期信心。下一阶段 ，Kita 将继续拓展餐厅供给，并在技术、配送和本地运营方面投入资源。10月10日，哈罗顺风车发布国庆假期出行数据显示，9月25日至10月7日，哈罗顺风车平台用户发单需求较平日增长70%，跨城订单占比达42%，城际一站直达正成为用户规避抢票焦虑、错峰出行的主流选择。此外，核心城、周边小城的双向流动趋势也显著增强，永州、临沂、赣州、周口等新晋目的地保持极高热度。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

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62%。10月9日消息，社交媒体上近日有用户反馈，在豆包 APP 内通过语音或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这也意味着以后可以以豆包为入口来支付这些日常费用，对我的世界未来发展策略的担忧。10月11日，哈药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相关监察委员会关于公司董事、总裁卢传友的立案通知书和留置通知书。目前公司已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妥善安排，董事长、其他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履职，董事会运作正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10月11日，海思科发布公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借款形式向控股子公司海思捷音提供财务资助，其中海思科向海思捷音提供借款额度不超过1.65亿元，海思捷音参股股东海利克斯将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财务资助，即向海思捷音提供借款不超过1897万元。10月11日，汉森制药发布公告，集团于2026年9月29日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重新递交创新药阿美替尼的欧盟上市许可申请。2026年10月7日 ，EMA 已确认受理该份新MA，并正式启动集中审批程序。此前，该药物欧盟上市许可因阿斯利康提起诉讼，被欧盟委员会撤销。10月11日，佐利药业发布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佐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根据此前披露的募集文件，本次募资旨在扩充核心产品产能，匹配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同时升级研发装备，提升创新能力。近日，美的集团宣布完成对意大利百胜医疗的控股收购。百胜医疗是医学影像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本次收购是美的医疗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百胜医疗将并入美的医疗事业部，并继续作为独立的全球性医疗设备企业运营，总部仍设于意大利热那亚，并法定代表人为向新初，由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目前具体增资用途尚未披露。据吉利汽车官微消息，当地时间10月9日，吉利汽车集团旗下核心品牌吉利汽车宣布正式进入加拿大市场。目前，吉利已在加拿大完成公司设立并启动运营，正推进当地零售与服务网络搭建，为2027年向加拿大消费者投放首批车型做准备。日前，蔚来能源发布的11假期用户家电报告显示，11假期期间，蔚来能源全国于99.95米。10月9日，2026年 NBA 中国赛在澳门开打。现场照片显示，马云现身比赛现场，并与成龙、贝克汉姆、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蔡崇信、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等同框观战。今年 NBA 中国与阿里巴巴的合作进一步加深，除为淘宝巴巴 VIP 会员提供专属权益外，基于阿里千问打造的智能篮球助手 NBA Chat 也迎来升级。10月9日，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披露，天猫一键清出海项目启动不到一年，

公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借款形式向控股子公司海思捷音提供财务资助，其中海思科向海思捷音提供借款额度不超过 1.65 亿元，海思捷音参股股东海利克斯将按出资比例提供。

目前，吉利已在加拿大完成公司设立并启动运营，正推进当地零售与服务网络搭建，为2027年向加拿大消费者投放首批车型做准备。日前，蔚来能源发布的11假期用户家电报告显示，11假期期间，蔚来能源全国9567座充换电站累计提供充换电服务超200万次。10月1日至10月7日，蔚来能源高速公路充换电量累计超2483万 kWh，较去年同期增长30.8%，占全国高速公路充换电总量13.7%。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5大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提出，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布局氢能、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同时部署完善全国统一绿证市场，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龙源电力10月9日披露，2026年9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约56.67亿千瓦时，

每只，公母一对，售价300元。10月9日，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公布胖东来梦之城2、3、4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批前公示。公示显示，胖东来梦之城项目2期为幸福讲堂，建筑面积5630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24米。3期为文化中心，建筑面积3.62万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25.45米。4期为酒店，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99.95米。10月9日，2026年 NBA 中国赛在澳门开打。现场照片显示，马云现身比赛现场，并与成龙、贝克汉姆、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蔡崇信、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等同框观战。今年 NBA 中国与阿里巴巴的合作进一步加深，除为淘宝巴巴 VIP 会员提供专属权益外，基于阿里千问打造的智能篮球助手 NBA Chatty 也迎来升级。10月9日，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披露，天猫一键清出海项目启动不到一年，截至2026年上半年末，已有近10000家天猫品牌商家加入，参与商家的成交额持续实现季度环比双位数增长，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其中，北京海淀已集聚330余家具身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基本形成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条。10月10日消息，育碧宣布《彩虹六号》手游将于2027年1月15日停止运营，距离游戏全球正式上线不到一年。该作于2023年在部分地区开启试运营，2026年2月才面向全球正式推出，至今共走过15个赛季。育碧在公告中表示，这是艰难的决定，团队接下来将投入其他长期战略项目，后续安排将于未来几周陆续公布。10月11日消息，林友坊创始人兼 CEO 首席执行官梁启伟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影之刃林将至少包含50个 BOSS。30种主武器和20种副武器，所有武器均可通过击败 BOSS 获得。梁启伟表示，游戏整体风格统一于功夫朋克设定，敌人涵盖大型、小型、迟钝及骑马等多种类型，均以中国传统武术为基础，并融入创新元素。本作采用虚幻五引擎开发，是一款暗黑武侠动作游戏，将于10月29日登陆各大游戏平台。10月11日，微软 Xbox 宣布，前 Reddit 首席产品官日前，未来能源发布的11假期用户家电报告显示，11假期期间，未来能源全国9567座充换电站累计提供充换电服务超200万次。10月1日至10月7日，未来能源高速公路充换电量累计超2483万 kWh， 较去年同期增长30.8%，占全国高速公路充换电总量

武术为基础，并融入创新元素。本作采用虚幻五引擎开发，适应共济，并在技术、配送和本地运营方面投入资源。10月10日，哈罗顺风车发布国庆假期出行数据显示，9月25日至10月7日，哈罗顺风车平台用户发单需求较平日增长70%，跨城订单占比达42%，城际一站直达正成为用户规避抢票焦虑、错峰出行的主流选择。此外，核心城、周边小城的双向流动趋势也显著增强，永州、临沂、赣州、周口等新晋目的地保持极高热度。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62%。10月9日消息，社交媒体上近日有用户反馈，在豆包 APP 内通过语音或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这也意味着以后可以以豆包为入口来支付这些日常费用。对此，接近豆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豆包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10月6日，据媒体报道，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DeepSeek 已接近锁定最新一轮至少800亿元融资，最终规模按已签署条款清单可逼近1000亿元，远超最初约500亿元募资目标。以上融资程序接近收官，宁德时代与腾讯控股或成为承诺出资金额最高的投资方。10月10日，接月星辰最新旗舰基座模型 Step 5 Preview 登顶 Open Router Trending 榜，位列日榜全球第二，成为近期全球开发者社区最受关注的旗舰模型之一。据官方消息，这款模型即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源。10月9日，据央视新闻，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

0: 员章程，并同步公开征求意见。据悉，本次章程更新主要聚焦的是亲友卡接收方、副卡实名持有人的换绑激活次数限制，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该亲友卡关联的实名身份信息仅能用于激活两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且每次仅能激活一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近日，大闸蟹全线崩盘相关话题引发大量关注，冲上微博热搜。据看看新闻10月9日报道，在上海普陀区新沪路，有些中小规格的母蟹价格跌至5元每只，太湖蟹2两只到3两每只，售价仅10元。不过，超大规格精品蟹价格保持坚挺。据蟹农介绍，半斤以上本地大闸蟹出水价约150元每只，公母一对，售价300元。10月9日，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公布胖东来梦之城2、3、4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批前公示。公示显示，胖东来梦之城项目2期为幸福讲堂，建筑面积5630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24米。3期为文化中心，建筑面积3.62万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25.45米。4期为酒店，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99.95米。10月9日，2026年 NBA 中国赛在澳门开打。现场照片显示，马云现身比赛现场，并与成龙、贝克汉姆、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蔡崇信、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等同框观战。今年 NBA 中国与阿里巴巴的合作进一步加深，除为淘宝88 VIP 会员提供专属权益外，基于阿里千问打造的智能篮球助手 NBA Chat 也迎来升级。10月9日，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披露，天猫一键清出海项目启动不到一年，截至2026年上半年末，已有近10000家天猫品牌商家加入，参与商家的成交额持续实现季度环比双位数增长。10月7日，韵达股份002120SZ 发布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公告，拟以4.80元每股的价格向不超过185名核心员工售出2123万股回购股票，较市价折价约30%，筹资上限1.02亿元。根据公告，韵达本次员工持股计划2026年2月才面向全球正式推出，至今共走过15个赛季。玉璧在公告中表示，这是艰难的决定，团队接下来将投入其他长期战略项目，后续安排将于未来几周陆续公布。10月11日消息，林友坊创始人兼 CEO 首席执行官梁启伟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影之刃林将至少包含50个 BOSS， 30种主武器和20种副武器，所有武器均可通过击败 BOSS 获得。梁启伟表示，游戏整体风格统一于功夫朋克设定，敌人涵盖大型、小型、迟钝及骑马等多种类型，均以中国传统武术为基础，并融入创新元素。本作采用虚幻五引擎开发，是一款暗黑武侠动作游戏，将于10月29日登陆各大游戏平台。10月11日，微软 Xbox 宣布，前 Reddit 首席产品官 Maria Angelidou Smith 将于10月19日出任我的世界开发商 Mojang 新任 CEO， 直接向 Xbox CEO Asha
1: Sharma 汇报。
0: Sharma 在内部备忘录中表示，此次任命旨在引入一位具备大规模社区产品运营经验、技术背景扎实且了解创作者与商业化关系的管理者。首要任务是向开发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5大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提出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布局氢能、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同时部署完善全国统一绿证市场，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龙源电力10月9日披露，2026年9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约56.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08%。其中风电同比增长3.20%，太阳能发电同比增长20.21%，前9个月累计发电量约562.50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52%，风电累计下降4.97%，太阳能累计增长19.29%。公司提示，该数据来自内部统计，或与定期报告存在差异。10月10日披露信息显示，连云港于10月9日举办全钒液流电池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大连融科储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宾兴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签约。 合作拟在徐围新区布局全钒液流电池产业链，探索绿色低碳提钒技术与钒储。

储能协同发展，推动储能技术落地临港工业场景。目前仅完成战略合作签约，暂未公布投资额、设计产能、出资比例及投产时间、项目审批手续完成情况，亦未披露。 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0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因而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0月9日，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并同步公开征求意见。据悉，本次章程更新主要聚焦的是董事长，其他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履职，董事会运作正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10月11日，海思科发布公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借款形式向控股子公司海思捷音提供财务资助。 其中，海思科向海思捷音提公借款额度不超过1.65亿元。海思捷音参股股东海利克斯将按出资比例提供265.5千瓦时，同比下降0.52%；风电累计下降4.97%；太阳能累计增长19.29%。公司提示：该数据来自内部统计，或与定期报告存在差异。 10月10日披露信息显示，连云港于10月9日举办全钒液流电池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大连融科储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宾兴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签约，合作拟在徐闻新区布局全钒液流电池产业链，探索绿色低碳提钒技术与反储能协同发展，推动储能技术落地临港工业场景。 目前仅完成战略合作签约，暂未公布投资额、设计产能、出资比例及投产时间、项目审批手续完成情况，亦未披露。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0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 因而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10月9日，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并同步公开征求意见。据悉，本次章程更新主要具。

法院近期裁定99富的针对性排他条款违法后 ，Kita 在巴西展业的最新进展。目前 ，Kita 在巴西应用下载量达1000万次。美团去年宣布，计划5年内在当地市场投入10亿美元。Kita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进入更多城市，反映了公司对巴西市场的长期信心。下一阶段 ，Kita 将继续拓展餐厅供给，并在技术、配送和本地运营方面投入资源。10月10日，哈罗顺风车发布国庆假期出行数据显示，9月25日至10月7日，哈罗顺风车平台用户发单需求较平日增长70%，跨城订单占比达42%，城际一站直达正成为用户规避抢票焦虑、错峰出行的主流选择。此外，核心城、周边小城的双向流动趋势也显著增强，永州、临沂、赣州、周口等新晋目的地保持极高热度。10月8日，滴滴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滴滴打车国内订单数同比增长7%，异地打车需求较平日增长54%，跨境游双向升温，海外使用滴滴的订单数量相较暑期翻倍，在拉美使用滴滴和99打车的需求同比增长90%，入境用户使用滴滴打车的订单同比增长借款形式向控股子公司海思捷音提供财务资助。其中，海思科向海思捷音提供借款额度不超过1.65亿元。药业发布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佐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根据此前披露的募集文件，本次募资旨在扩充核心产品产能，匹配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同时升级研发装备，提升创新能力。近日，美的集团宣布完成对意大利百胜医疗的控股收购。百胜医疗是医学影像领域的领军企业之一，本次收购是美的医疗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百胜医疗将并入美的医疗事业部，并继续作为独立的全球性医疗设备企业运营，总部仍设于意大利热那亚，并在意大利、荷兰保留研发与生产基地。据赛利斯集团官微消息，日前其与宁德时代在重庆签署长期战略合作深化协议，双方将围绕电池安全、产业链协同、全球生态合作等深化合作。宁德时代将继续加大在重庆投资，助力重庆打造万亿级高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双方加速推进赛利斯超级工厂高端电池包厂中厂二期项目，并围绕超充、换电及电池服务深化合作，共同拓展全球市场。天眼查显示，近日江淮汽车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21.84亿元增加至约22.54亿元。江淮汽车成立于1999年9月，法定代表人为向新初，由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目前具体增资用途尚未披露。据吉利汽车官微消息，当地时间10月9日，吉利汽车集团旗下核心品牌吉利汽车宣布正式进入加拿大市场。目前，吉利已在加拿大完成公司设立并启动运营，正推进当地零售与服务网络搭建，为2027年向加拿大消费者投放首批车型做准备。日前，蔚来能源发布的11假期用户家电报告显示，11假期期间，蔚来能源全国9567座充换电站累计提供充换电服务超200万次。10月1日至10月7日，蔚来能源高速公路充换电量累计超2483万 kWh， 较去年同期增长30.8%，占全国高速公路充换电总量13.7%。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意大利热那亚，并在意大利、荷兰保留研发与生产基地。据赛利斯集团官微消息，日前其与宁德时代在重庆签署长期战略合作深化协议，双方将围绕电池安全、产业链协同、全球生态合作等深化合作。宁德时代将继续加大在重庆投资，助力重庆打造万亿级高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双方加速推进赛利斯超级工厂高端电池包厂中厂二期项目，并围绕超充、换电及电池服务深化合作，共同拓展全球市场。天眼查显示，近日江淮汽车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21.84亿元增加至约22.54亿元。江淮汽车成立于1999年9月，法定代表人为向新初，由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目前具体增资用途尚未披露。
据吉利汽车官

威消息，当地时间10月9日，吉利汽车集团旗下核心品牌吉利汽车宣布正式进入加拿大市场。目前，吉利已在加拿大完成公司设立并启动运营，正推进当地零售与服务网络搭建，为2027年向加拿大消费者投放首批车型做准备。日前，蔚来能源发布的11架期用户家电报告显示，11假期期间，

筑面积5630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24米。三期为文化中心，建筑面积3.62万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25.45米。四期为酒店，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建筑高度小于等于99.95米。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0日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10月9日，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并同步公开征求意见。据悉，本次章程更新主要聚焦的是亲友卡接收方、副卡实名持有人的换绑激活次数限制，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该亲友卡关联的实名身份信息仅能用于激活2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且每次仅能激活1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近日，大闸蟹全线崩盘相关话题引发大量关注，冲上微博热搜。据看看新闻10月9日报道，在上海普陀5名核心员工售出2123万股回购股票，较市价折价约30%，筹资上限1.02亿元。根据公告，韵达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36个月，锁定期12个月，分2期各解锁50%。考核以2025年为基数，2026年营收增长率不低于5%，或归母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0%。2027年营收增长率不低于10.25%，或归母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80%。10月8日，据澎湃新闻消息，美团外卖品牌 Kita 宣布在巴西将新拓展21座城市，业务由圣保罗州向内陆延伸，加上此前已运营的11座城市。